0: 그럼 갑자기 눈이 쭉.
1: 对，我们的题目说是提神醒脑的好消息。
0: 对，好消息。那换个方法，상대가이제커피한잔할래？不要，我已经喝了。那换个办法，我告诉你。이거好消息，내가너한테좋은소식알려줄게。오，이러면뭔가다를것같은데，회사에서보너스가나올것같아。
1: 公司好像要发奖金了。
0: 오이요오이요，公司好像회사에서아마도要发奖金了，보너스가나올것같아。보너스정말이야？
1: 奖金？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哇，眼睛已经，我，哎，我已经感觉到他的眼睛已经亮了的感觉。
0: 对。奖金？真的假的？정말이야？가짜야？즉그러니까진짜야？재무팀小张이그러는데상반기실적이좋은직원들은다보너스받을거래。
1: 财务部的小张说的，上半年业绩好的员工都有红包拿。
0: 오，财务部，여기이제재무부서에있는小张说的，小张이말하기를上半年，그러니까상반기죠，上半年业绩好的员工。업적이나 실적이 좋은 직원, 员工, 오, 또요, 홍보 나? 보너스를 가지고 갈수 있다. 오, 좋아요. 홍보 보너스죠? 오, 잘 됐다. 나 지난주에 목표치 넘겼는데 어쩌면 내 목도 있겠네.
1: 太好了，我上周刚超额完成任务，说不定有我的份。
0: 그러니까요. 太好了,잘 됐네. 我上周,지난주에 刚超额，오호，
1: 哦吼，不是一般的完成任务，
0: 超
1: 超额
0: 额
1: 了，哎，
0: 목표치를 훌쩍
1: 对，超
0: 넘겨，
1: 过了。
0: 그렇죠。刚超额完成任务，임무를확실하게내가나한테주어진任务를확실하게완성했어요。완벽하게刚超额完成任务，说不定，어쩌면뭐뭐이겠네，有我的份，내목도있겠네。그래서내 份을 얼화로 또 많이 쓰지 않나요？
1: 对，有我的份儿。
0: 그쵸？有我的份儿。
1: 北方话当中儿化用的很多的，
0: 그러니까요。
1: 有我的份儿吗？
0: 那你有份儿，我也有份儿，
1: 大家都有份儿喽。
0: 大家都很开
1: 没
0: 心，
1: 错，
0: 高
1: 没错。
0: 兴。嗯，有红包拿，좋습니다。그래서说不定有我的份儿，내목도있겠지。아，역시기운나게하는 데에는 보너스가 최고야。
1: 看来呀，还是奖金最提神呢。
0: 그렇지, 당연하죠. 예, 上班族嘛，
1: 哎，对，
0: 你就是这
1: 每个
0: 个，
1: 月固定的钱啊，突然来了奖金，这个真的是一种额外的好消息。
0: 对，每个月就发的是死工资，固定
1: 对，
0: 的，
1: 你听这话，死工资，对
0: 死
1: 吧？
0: 工资，但是哦，
1: 奖金，
0: 奖金，而且我想不到有奖金，
1: 没错，而且奖金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它是一种奖励、
0: 对，
1: 奖赏，
0: 没错，
1: 意义也大。
0: 你的表现很不错。
1: 对，
0: 看来还是奖金最提神，
1: 没
0: 아주
1: 错。
0: 기운을나게해주네요。좋습니다。해설볼겠습니다。58쪽입니다。자，첫번째，디부치，감정、의욕、정신등이생기지않다。요즘일이너무힘들어서주말에외식하러 나갈 마음조차 생기지 않는다。
1: 最近工作太累。周末连出去吃饭都提不起兴致。
0: 그렇습니다。最近工作太累，요즘에일이너무힘들어서周末连 A 都 B 죠。出去吃饭，나가서밥먹는거니까외식하는거죠。외식하러나갈마음이提不起兴致，그런마음조차아흥미가없어요。예，提不起兴致。이게임은이제질려서재미가없다。
1: 这游戏玩腻了，提不起兴趣。
0: 얼마나했길래？저游戏，이게임은玩腻了。腻는이제질리다，그러니까이제신나게놀아질려서提不起兴趣，재미없어요，兴趣，흥미가없어요。수학시간에는도무지의욕이생기질않는다。
1: 上数学课时，我提不起一点精神。
0: 孩子们都是那样，数学课很难呐。上数学课时，수학시간에는我提不起。도대체기운이나지않습니다。一点精神，조금약간의의욕，기운이나지않아요。一点精神。두번째입니다。다해보지，들수없다，들어올리지못하다。이상자는너무무거워서나혼자서는절대들수없다。
1: 这箱子太重了，我一个人根本抬不起来。
0: 这箱子，이상자죠。상자는太重了，重，무겁다，무거워서，我一个人，나혼자서。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确实是比较容易引起误会。
1: 是
0: 嗯，
1: 是
0: 不
1: 是，
0: 能自己想当然啊。
1: 아무튼이요份儿이단어도정말어떻게보면중국거중에서중국스러운
0: 嗯，没错，没错，
1: 아주중국스러운
0: 没错，
1: 단
0: 很
1: 어
0: 有
1: 중
0: 中国话的味道。
1: 중국인들이또좋아하는말이고요
0: 对对对，
1: 예大家都有份儿
0: 啊，
1: 예
0: 比如说明天大家一起出去玩，我请客啊，你请客，有我的份儿吗？
1: 그러니까요
0: 啊，
1: 좋습니다단어보겠습니다밀크티
0: 奶茶，
1: 달다달콤하다
0: 甜，
1: 한마디
0: 一生，
1: 오해하다
0: 误会。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